0: 软干的和钢牙的要没得了，不要不要万一，哎，也没有和钢牙接了。
1: Rangana, go be gone, yell you up, Neil Kun, what a Neil Nah, go